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四十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2: 来吧，我们已经选出来了啊。这边看到了，哎，裹着新的光，林俊杰谁点的？阿呆啦。我给大家放的是 live 版本的啊，还有下一首是容祖儿的《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然后紧接着是安吉的《晴天》，因为我觉得刚好是阴天天气，那么我们就送大家一首《晴天》吧。龟派气功说晴天也行，送给丞相和我。然后我们继续，还有爱新觉罗的，张韶涵的这个欧若拉，好吧，四首连播。那么两首歌曲过程当中，我们就会进入到接歌环节喽。大家想接什么歌呢？哎呀，我这个要好好想一想啊。风说好久不见，还行吧。我跟大家说一下，我现在值班的一个，应该不说值班，应该上班的一个时间啊。这周是我，下周依然是吴佳啊，再下周就是我了。我看一下啊，我给你们预告一下啊。对，我跟大家说一下，6月1号跟大家一块过儿童节，刚好那周我上班啊，咱先听歌。

我刚刚在想，接下来这首歌曲是容祖儿的《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大家会唱的多吗？如果说会唱的，我们不如接唱这首歌吧，很好听哦。说一下互动方式，微信来搜索个人账号"淑君娜娜一"，"淑君娜娜"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

好了，回到节目当中，8:12，这里是音乐快思路，我是淑君。那如果说你们不会唱《大雨落下》，那我们不如就唱《晴天》吧，因为大家都很盼望晴天，因为晴天了又可以刷车了，车实在太脏了。我先说一下，大家如果说想接歌，微信当中来搜索个人账号"淑君娜娜一"，"淑君娜娜"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那大家会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我们今日的接歌歌曲就是周杰伦的《晴天》，稍后我会把歌词发送到我们的粉丝群里面喽。

0: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1: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0: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天津买车锁定天津慕宁，买上汽大众就到天津慕宁上汽大众，27年诚信经营，价格更优，品质保证。天津滨海新区慕宁路32号，02266200680，慕宁大众，慕宁大众。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峰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哇，这首回春丹乐队的《鲜花》，听的人热血沸腾的，希望在周一上班路上也能够让你能量满满啊！很多朋友还在堵这个路上，反正没办法，周一上班路上，大概都是这个样子的。那正好呢，这个这么有青春活力的一首歌，我们来分享一下夏令营的活动啊，因为这个夏令营还在招募当中呢啊，暑假了，就是大家真的可以让孩子去体验一下我们的夏令营。这次是偏远音乐广播2026北京之风军。

式夏令营还在招募当中啊，就整个的是一个让孩子去体验一下整个的军旅生活。那我们还有军事项目的训练，刚刚我说到真人 CS 对吧，可以去体验一下，就让孩子感受一下作战能力。当然呢，我们还有这个24小时的安保巡逻、医护驻营，还有营地意外险加医疗险双重保障孩子安全。同样呢，我们是教这个退役军人去持教官资格证进行上岗的，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这个教学问题，1:8的一个科学配比。我们还有生活老师全程照料，营房标配的是有空调、热水、独立卫浴、高标准的自助餐。同样微信照片呢，包括实时的视频都会进行更新的，所以透明保障让大家可以放心。6岁到16岁都可以报名的，我们会根据年龄分队训练的。我们有5天营期，还有7天的，还有10天的，都是电台补贴过的价格。因为正常大家自己报，可能你看5天需要2980，但是电台补贴呢只需要2600，7天营期是3680，电台补贴之后是3200。其实这样的一个夏天，让孩子去体验一下军旅生活，是真的很好的一个回忆。同样，这个提高你像孩子的有的时候比较内向，让他的整个社交能力对吧，跟着同龄的小孩子们一起去体验一下这样的集体生活，尤其现在小孩子很难去体验这样的集体生活，提前去感受一下陌生的环境，提高他的一个适应能力，他能够非常快的去融入这样的环境。当然最重要的是家长也要遵循一下孩子的意愿和他自己的意见，他想不想去，想不想体验一下。当然我们也不是那种特别严格说，哎，大夏天在那站军姿什么，没有那么的严格，但是会让孩子去体验，那让他在返校的时候能够回去跟同学一起分享，哎，我这个假期去干什么了，我去体验了一下当军人的感觉对吧，让他整个的一个自律期，你看1个礼拜或者说10天，让他远离这些电子设备，融入一下这样的集体生活和大自然，我觉得是很好的。我和立恒呢也会去参与这样的一个军旅训练的，好吧，开营的时候我们也不见不散。大家如果说想进入到我们的夏令营，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或者添加到我的账号淑君大大一，淑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让孩子多去融入这样的户外生活，然后集体生活是很好的一次体验。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分享完我们的夏令营，接下来要开始听大家唱歌了。哎呦，这首歌真的很好听，这首歌叫《天会黑也会亮》。歌曲过后，我们来听一听大家的歌声，好吧？

0: 很好听啊，然后来听一下爱新觉罗。
1: 我试过握着你手，但偏偏雨渐渐大到我看你不见。
0: 来，我们继续啊，往下，北北北北。

还有晋升，哟，很好听哦。然后继续我们看一下孔融让梨，昨天了，跑昨天去了。嗯，对，全都忘词儿了，你说说，回去好好看词儿，我明明发到群里面了啊。还有我们这边坤儿，

好了，我们今天唱的就是晴天哦。没有添加到我的个人账号的来搜索一下个人账号，淑君大大一，淑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风说听完你们的歌声我就吃早点去了，现在已经开始下雨了吗？

他深不见底的眼将我吸引，像是魔力。我走绕平衡，心率变快，在顶楼跳 ollie。想打个电话给他，但我听到是一声 sorry。This feeling 太强烈，那一瞬间。

0: 喜欢给未知缓冲的我，这感觉太头痛，就这样被操控。
1: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0: 哎呀，别再抠了。孩子脸上的青春痘越抠越多，反反复复，跑了还留印儿，这可怎么办呢？
1: 赶快用袋鼠妈妈控油净痘修护霜，内源消灭痘火，表层快速祛痘，持续强韧屏障，三步到位，让孩子痘不留印，脸不留痕，青春期更自信。50克一瓶，下单再送25克，现在只要99。
0: 袋鼠妈妈雪泥洁面乳，深层控油清洁，疏通堵塞毛孔，不给长痘留机会。100克一支，两支只要59。
1: 还有夏日必备的袋鼠妈妈驱蚊液，轻轻一喷，7小时长效驱蚊，户外游玩更安心。30毫升一瓶，两瓶只要28.9元。袋鼠妈妈品牌专场，全系产品下单再享9折。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好的，8:45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这里是音乐快思路，我是淑君，我们又到了这个乐商城严选时间了。今天为大家推荐也是给所有家长们推荐的，就是安德玛 T 恤啊，这个就是孩子们穿的，男生女生都能穿。那我们今天就是夏天了，给孩子买一件就是能够穿起来很干爽的 T 恤啊。这个今天有 T 恤也有透气跑鞋，像 T 恤的话呢，这样的速干 T 恤是那种大面积的网眼拼接的一个设计，风跑出汗啊，也不用担心说衣服会粘在身上。一共有蓝白黑三个颜色，男孩女孩穿都比较精神啊。尺码的覆盖是130到170的，关键啊，旗舰店是159，我们今天秒杀价只需要69啊。反正多买两个颜色，大家换着穿呗。那同样呢，搭配跑鞋的话，我们是黑色、白色、粉色三个颜色都可以去选择，大方不挑穿搭的。鞋码呢，从33到40号，这个魔术贴的设计，小孩子们穿脱呢也是非常方便，而且它最重要不捂脚不捂汗啊，因为它就是很轻，它的自重就相当于3.2颗的鸡蛋，就三个鸡蛋的沉，就穿上起来就像穿空气一样，很轻啊。那么今天到手价呢，只需要159，比官旗店便宜差不多是将近100块钱了啊。反正给孩子就是图凉快、图舒服、图安全、图耐穿了啊。安德玛的这两件加起来也就200来块钱，所以小孩子就是很划算啊，这个运动牌子穿的。那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公众账号100.5不知好音乐，关注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或者呢进入到我的个人账号。

苏军大大一，苏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那大家进群里面点链接购买也可以。好的，那么刚刚我们说完乐商城呢，同样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云南之行，因为这次的团期是在6月7号，6天5晚啊。那大家如果说这次想跟我们滨海音乐广播一起出发的话呢，我们是双飞6天之旅。首先我们到达洱海之后呢，会坐私人游艇到岸之后，我们去到大理古城啊，包括逛一逛白族老宅，还有一起看看日落时分。那同样呢，当天晚上我们会有滨海音乐广播定制的洱海 BBQ 音乐会准时开场喽。6月7号团期开期在即，开团在即啊！大家可以就是抓紧一下，计划一下自己的假期时间。没休年假了，赶紧把年假休了吧。而且去到云南，我们这个是一价全含零自费的，那6天5晚听众专享价是5380每个人，但是呢如果说两人同行再减800，每个人只需要4980。这次是我们的主持人燕子陪着大家伙一起出发了啊。如果去云南提前买衣服，买一些好看的裙子，女生啊买点好看的裙子啊，耳环呀，项链呀，戒指啊，鞋呀，对吧？那到云南那边之后，一定要记得多拍拍照片。男士呢就穿的随性帅气，拉风一些就可以了啊，去体验一下吧。我觉得现在去云南刚好，再晚一点就真的有点热了啊。好了，我们先听这首周杰伦《威廉》。

狂欢预警，滨海金鱼佳品购物中心吉祥狂欢节重磅来袭，5月30日至6月1日连嗨3天，震撼火焰表演，浪漫梦幻泡泡秀，趣味拼斗大赛，爆笑小丑天团欢乐出动，更有百万大奖疯狂抽取，全天精彩不停，欢乐不打烊，相约金鱼佳品购物中心共度六一假期。

奏完美融合，就在 FM 100.5，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好了，九点钟，我们第三个小时节目也是开启咯。大家有没有在周末时分呢看一下综艺节目呢？就最近发现，哎呀，五哈里面的像鹿晗、邓超、陈赫，他们三个感情是真的非常铁，私下也经常的混在一起啊，就是应该就聚在一起玩在一起啊，因为你看他们的微博头像都是合影啊。那也可以分享一下自己最近比较喜欢看的综艺节目啊，然后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分享一下，微信来搜索个人账号淑君大大一，淑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没有添加到个人微信账号的赶紧来添加。这一周呢都是早高峰的路上，我来代班咯。

0: 六月，去有风的地方，去有故事的地方。在大理洱海，包一艘游艇，奢想整片天空与湖光；在腾冲热海，看大地蒸腾，泡一场纯正地热温泉。滨海音乐广播定制《悦享滇西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燕子邀您一起出发。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子。滇西的初夏，藏在北海湿地的草甸水色里，也藏在老学堂的情景剧中。专属定制洱海之夜 BBQ 音乐会，尊享茶海欢歌篝火晚会，极致体验，你值得拥有。
0: 六月七号出发，听众福利价仅需5380元一人，两人报名立减800，一下全含，零自费，全程四钻酒店，升级白族腾冲特色风味餐。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云南扫码报名吧。

是的，大家如果说想跟着我们一起去往云南的话，真的可以来报名一下了啊！因为我们这次是双飞六天，那六天五晚的一个行程，假期呢大家可以提前安排一下，六月七号就出发了。而且的话，我们是双飞先到洱海，从洱海呢坐私人游艇靠岸之后呢，去到大理古城逛逛石板路啊，还有白族老宅看看日落时分。同样呢，我比较期待的就是当天晚上，边岸音乐广播会定制洱海 BBQ 音乐会。当天晚上准时开场了，大家举着杯，对吧？然后吃着烤肉，哎呀，然后就是唱着歌，哎，也可以一起跳跳舞。你想想，当天晚上非常的自由，然后又这种景象是非常值得憧憬一番的啊。那同样呢，转天如果说大家逛了一整天走累了，可以一起去这个热海公园去泡一泡真正的地热温泉，洗去一身的疲惫，想一想就很潇洒又很享受。那我们正常的听众专享价每个人是5380，如果两个人同行呢再减800，相当于每个人4980，就真的非常的划算。这次呢是由我们的主持人燕子陪着各位一起出发啦，云南之行等着你来哟。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个人账号淑君娜娜一，淑君娜娜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会把大家拉到互动群组当中，大家到时候扫码进入群里面，让客服给大家发一下详细的行程吧。

我们的乐商城。今天乐商城为大家推荐的就是为孩子准备的，是我们的 T 恤啊，一个速干 T 恤，还有一个透气跑鞋。因为安德玛本身就是做运动装备的大品牌啊，所以说品质完全不用担心。普通 T 恤呢，一出汗容易糊身上。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干爽的，而且是大面积的一个网眼拼接的速干 T 恤，一共有蓝白黑三个颜色，男孩女孩呢穿都是非常精神的。尺码呢覆盖130到170，关键旗舰店159，我们秒杀价只需要69块钱。如果说买这个 T 恤的话呢，可以给孩子再带一双这样的透气跑鞋。然后它是这种黑白粉三个颜色啊，鞋码从33到40，魔术贴的设计，所以穿脱非常的轻，这个方便。那么最重要就是它的自重太轻了，相当于三个鸡蛋，你想想穿在脚上，那跑起来完全没有负担啊。今天到手价159，比官旗店要便宜将近100块钱哦。说一下购买方式，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乐商城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不会的话，在微信当中可以来搜索一下我们的个人账号书君大大一，书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Only on 100.5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1: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1: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2: 哎呀，别再抠了。孩子脸上的青春痘越抠越多，反反复复跑了还留印儿，这可怎么办呢？
3: 赶快用袋鼠妈妈控油净痘修护霜，内源消灭痘火，表层快速祛痘，持续强韧屏障，三步到位，让孩子痘不留印，脸不留痕，青春期更自信。50克一瓶，下单再送25克，现在只要99。
2: 袋鼠妈妈雪泥洁面乳，深层控油清洁，疏通堵塞毛孔，不给长痘留机会。100克一支，2支只要59。
3: 还有夏日必备的袋鼠妈妈驱蚊液，轻轻一喷，7小时长效驱蚊，户外游玩更安心。30毫升一瓶，2瓶只要28.9元。袋鼠妈妈品牌专场，全系产品下单再享9折。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各自各觅理想，旧同学们十年未见，谁有美满人生分享？困惑里未发现我大致方向，渴想。

穿衣必须带派，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让好音

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跟随节奏，随心律动，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来自周深的《生活总该迎着光亮》。今天开始下雨了啊！现在开车的司机朋友呢，一定要注意道路湿滑，小心慢行。

们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资讯啊，今天上午阴有中雨，下午有小雨，夜间阴，东北风3到4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是21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是75%到97%。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张震岳的《爱的初体验》。

你是不是也担心孩子总宅在家啊？在假期的时候，马上就要放暑假了，有时候孩子确实是特别沉迷于玩手机啊。你是否担心他缺乏独立性和抗压能力？滨海音乐广播2026的北建之风军事训练营呢，也是火热的招募中，用军营的纪律唤醒孩子的潜能，塑造刚毅的品性。滨海音乐广播北建之风的军事训练营呢，全封闭的军事化营区，24小时的安保巡逻、医护扎营，同时呢也是意外的营地增加医疗险，双重保障你孩子的安全。6到16岁均可报名，我们会根据年龄分队训练，同时我们也开设5天的少年军旅体验营，7天的特战特种兵营，10天的独立能力特训营，满足不同年龄段成长的需求。5天的营原价是2980，电台补贴价格只需要2600块钱。7天的原价是3680，电台补贴价格仅需3200块。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100.5不知好音乐，100.5不知好音乐，直接回复夏令营，扫码了解相关详情。

这样的下雨天呢，特别适合听周杰伦的古风音乐啊，来自周杰伦的《青花瓷》。在听好音乐的同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微信搜索小写的淑君大大一，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中啊，跟我们来一起聊天。也可以推荐你最近呢种草的音乐，也可以你点播你喜欢的歌曲啊。

前两天刷视频的时候，看到很多外国的友人啊，在刷到王菲的歌曲的时候，虽然说啊听不懂歌词，但是旋律征服了他们。

听完一首经典老歌，来自张学友的《咖啡》之后呢，我们来听一下另外一首经典老歌，老歌新唱啊，来自王力宏和单依纯的《爱错》。

0: 别再抠了，孩子脸上的青春痘越抠越多，反反复复跑了还留印儿，这可怎么办呢？
1: 赶快用袋鼠妈妈控油净痘修护霜，内源消灭痘火，表层快速祛痘，持续强韧屏障，三步到位，让孩子痘不留印，脸不留痕，青春期更自信。50克一瓶，下单再送25克，现在只要99。
0: 袋鼠妈妈雪泥洁面乳，深层控油清洁，疏通堵塞毛孔，不给长痘留机会。100克一支，2支只要59。
1: 还有夏日必备的袋鼠妈妈驱蚊。

0: 店，轻轻一喷，7小时长效驱蚊，户外游玩更安心。30毫升一瓶，两瓶只要28.9元。袋鼠妈妈品牌专场，全系产品下单再享9折。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1: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先来听 Must Way。
2: 我是个说唱歌手，但具备 R&B vibe。She's my Mariah Carey。

现在是忧郁的时候，记得 call me 啊，11:44来到我们乐商城严选时间。那你在想购物的时候，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乐商城啊。那么今天推荐的是来自安德玛的短袖 T 恤，69块钱的价格，这个品牌，这个价格，我相信啊，懂得已经开始扫码了。微信搜索公众号100.5不正好音乐，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乐商城就可以开始选购。我们今天的是130-170啊，尺码齐全，小朋友也可以穿啊，成年人可以穿啊。那黑蓝白三个颜色啊，69块的价格。夏天一到呢，不管是天气多热，孩子就爱往外跑啊，公园散步，还有这个小区踢球、滑滑板是闲不住的。那我们要选择一款夏天的穿着舒适、凉快又耐穿的运动装备啊，这款呢来自安德玛的短袖 T 恤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我们还可以搭配一双跑鞋一起带走啊，黑白粉三色可选。简约大方，不穿啊，不挑穿搭，鞋码从33-40，魔术贴设计，小朋友自己就可以轻松的穿脱，反复开合也不容易坏啊。鞋面是大面积的这个透气网眼。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100.5不正好音乐，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乐商城。我们今天这款鞋子到手只需要159块，比官旗便宜将近100块啊。

0: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整点过后，欢迎继续收听 FM 100.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嗨，我是李恒。一首来自薛凯琪的《南昌街王子》啊，薛凯琪前段时间的演唱会啊，确实是啊，造型非常的性感啊。
2: 所爱从没太真，但
1: 那关于薛凯琪的歌曲呢，除了像《苏州河》这样的歌曲，你还会对他其他的音乐还有哪首歌有印象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微信搜索小写的舒静娜娜，一来加入到我们大家庭中啊，跟我们来一起聊天啊，点播你喜欢的歌曲，或者跟我们种草你喜欢的歌曲啊。好像最近的这个天气啊特别凉快，大家已经忘了现在是夏天了。没错，不仅高考快来了，端午节的假期快来了，暑假也快来了。那在暑假的时候呢，你是否也觉得孩子整天呢待在家里玩手机啊，或者是玩电脑，感觉好像每天睡懒觉，没有一个好的习惯，有些苦恼呢？这会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来自滨海音乐广播2026的北建之风军事训练营火热招募中，用军营的纪律唤醒孩子的潜能，塑造刚毅品质，培养自信人生。我们6到16岁的孩子均可以报名啊，会根据这个年龄分队训练，同时我们也开设5天的少年军旅训练营，7天的特战特种兵营，10天的独立能力特训营，营造不同的这个年龄段的成长需求。看了一下这个内容也是非常丰富啊，有我非常喜欢的真人 CS 这样一个对战，同时还会有一个战场的集护的一些知识科普和特训啊。让孩子从这个温室里的花朵变成这个战场上的这样的一个明星啊。那同时呢，我们今天的价格也是非常划算，5天的价格原价是2980，那电台的补贴价格只需要2600块钱，那7天的原价是3680，电台补贴价格只需要3200块。更多的营期营行优惠价格可以咨询我们的客服，同时呢也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100.5不正好音乐，直接回复夏令营扫码了解相关详情。

0: 是来自林俊杰的编号89757。
1: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2: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1: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2: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0: 没错，快快扫码报名吧。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就是关注这个降噪耳机的事件啊？前段时间刚买了一个 AirPods Pro 3啊，确实对这个苹果的这个降噪系列非常的这个种草。当我第一次去接触这个降噪耳机的时候，打开了新的世界啊！原来降噪耳机可以降噪到如此的程度。包括早期的 BOSS 的这个 QC30 啊，还有这个索尼的这些啊降噪耳机，包括降噪豆啊，之前那些确实是了解过一些，觉得降噪耳机确实是很多打工人，包括通勤人的一个福音啊。那最近爆出来一件事情，就是说很多人而言呢，就是耳机已经成为他们的外置器官，出门忘带耳机，如同这个二营长上战场没有带意大利炮啊。耳机一戴，走路带风，谁也不爱；耳机一摘，坐立难安，焦虑难耐。那没有耳机，对于打工人而言呢，就像是鱼失去了水。

你试想一下，早上七点半的这个地铁车厢里充斥着机械运行的嗡嗡声，还有一些啊人群的一个交谈的嘈杂声啊，比起此起彼伏的这个短视频的外放声啊，打开游戏的这个 TME 的启动音啊，邻座这个学生热烈讨论游戏战况的一些交谈声啊，这个时候呢，你只需要熟练的从耳机里边啊掏出耳机啊，从口袋里边掏出耳机啊，熟练的打开降噪模式啊，就发现世界都安静了。那降噪耳机确实是挺好的。那市面上很多这个降噪耳机呢，大部分都是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主动降噪，一种是被动降噪。被动降噪就是靠我们这个耳塞的这个封闭的密封性啊，让耳朵感觉更安静。那主动降噪就是在这个外界收集了一些声音之后呢，再反送到这个耳朵里边，然后呢，你类似于反声波啊，让我们达到一种就是屏蔽噪音的一种效果。关于降噪耳机你会怎么想呢？它到底有没有什么对耳朵伤害呢？微信搜索我们的小写的数据娜娜一啊，个人账号小写的数据娜娜一，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啊，跟我们来一起来互动。

0: 哎呀，别再抠了，孩子脸上的青春痘越抠越多，反反复复跑了还留印儿，这可怎么办呢？
1: 赶快用袋鼠妈妈控油净痘修护霜，内源消灭痘火，表层快速祛痘，持续强韧屏障，三步到位，让孩子痘不留印，脸不留痕，青春期更自信。50克一瓶，下单再送25克，现在只要99。
0: 袋鼠妈妈雪泥洁面乳，深层控油清洁，疏通堵塞毛孔，不给长痘留机会。100克一支，两支只要59。
1: 还有夏日必备的袋鼠妈妈驱蚊液，轻轻一喷，7小时长效驱蚊，户外游玩更安心。30毫升一瓶，两瓶只要28.9元。袋鼠妈妈品牌专场，全系产品下单再享9折。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听到一首老歌，来自老狼的情人节。那这到了夏天之后呢，是不是又要买孩子的夏装了？感觉有点头疼啊。这孩子的身体长太快了，这个不仅是鞋码长得快，这个衣服也要越买越大啊。那我们今天也是推荐一款呢非常实惠的，但是大牌安德玛的短袖 T 恤。那今天呢也是130到170，尺码齐全，有三种颜色，黑白蓝啊。很多朋友早已经走，非常简约，很好看啊，也是名牌啊，69块钱的价格。那夏天一到呢，孩子不仅是要啊到处去玩耍啊，那身上都是汗，有一件呢，这个又吸汗又贴肤又很亲肤的这样的一个 T 恤呢，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呢三款颜色供大家来选择，同时还会有安德玛的这样的一个运动袍。

天津买车锁定天津慕宁，买上汽大众就到天津慕宁上汽大众，27年诚信经营，价格更优，品质保证。天津滨海新区慕宁路32号，022-6620-0680，慕宁大众，慕宁大众。

天空挂着一轮红月亮，它来自梦幻丽莎发廊。她说她家里很穷。

可是我家里也很穷，很乡下，除了捕鱼和种田，没有别的工作。像是和我说的差太远，他不知道。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1005不止好音乐，北京时间下午的13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滨海音乐广播的 Music 40，我是罗健。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Music 40，午间两小时好音乐陪你度过，我是雅婷。
0: 哎，雅婷，今天哈，大家都在说这个雨下了一上午，可能晚间还会有雨。
1: 嗯，对，今天最近的这个雨确实是非常的多啊。大家有没有注意洗车的问题啊？
0: 对，
1: 你今天洗了吗？
0: 我今天没洗，但是我前两天刚洗完，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雨下的真的是，哎，不太妙啊。如果说它过几天再下的话，我觉得我刚好这个车可以开几天，然后再下的话，我觉得还好。如果说你今天刚洗车，然后今天就下雨了，心情会比较郁闷。
1: 嗯。那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呢，也要注意适当添减增减衣物啊，保护一下我们的身体。
0: 那我们今天下午两个小时的这个音乐时间啊，也会和大家呢在这个直播间一起度过哈。那今天啊，咱们来聊一聊过去这一周娱乐圈发生了一些新鲜事儿哈。
1: 嗯，那这一周娱乐圈可是太热闹了哈、
0: 嗯、
1: 一边是厉害的歌手，是竞技的名场面，还有演唱会开票的一个重磅消息，更有影视圈的黑马新剧是扎堆上线啊，可以说是应有尽有。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边聊边

苦海，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但是在歌手这个舞台上再次唱起的时候，大家心中呢都有很多的共鸣和感动。一起来听齐豫《橄榄树》。

0: OK， 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歌来自薛凯琪的 Better Me 哈，生活当中我们都想做最好的自己哈。新的一周开始了，刚刚我们和大家卖一个关子啊，雅婷，我们说和大家聊一聊过去这一周娱乐圈的新鲜事儿。那你知道这一周啊乐坛最大的新闻是什么吗？
1: 啊，你说的是歌手吧？
0: 没错啊，
1: 5月22号他刚首播啊，我也是守在屏幕前也是看了一些，也有很多切片在抖音上，我也是关注了一下这一次的这个歌手可谓是神仙打架，是不是？
0: 嗯，怎么样？感觉？是不是有这个视觉和这个声音的这个双重震撼？
1: 嗯，首先歌手的这个舞台灯光舞美咱就没得说，然后还有他上面的很多的舞台设置啊，然后还和歌手的一个结合，确实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精彩。那今年也是有很多的老歌手出现啊，有你特别关注和喜欢的歌手吗？
0: 哎，那我特别要说，就是刚刚我们在节目开始送给大家那首歌，来自奇遇的橄榄树。其实这首歌大家都听过哈，雅婷也听过，而且大家也都会唱。那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要知道奇遇今年已经68岁了，我不敢想象我到68岁的时候还能够坐在这个主播台前去这个进行这个直播嘛。但是68岁演唱这个橄榄树哈，现场的这个声音如此的稳啊，状态如此的完美，我觉得真的是很难得。
1: 嗯，而且他的分儿啊还特别高，他的得票率是断层夺冠，这个成绩非常的亮眼哈。
0: 是，
1: 我看到他是以18.66%这个得票率确实是，而且他的声音还特别的空灵，在这个年纪还这么能打，真的是不得不让我们说一声佩服哈。
0: 是的，那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奇遇哈，奇遇姐非常的厉害。那不过有人欢喜有人愁啊，这个特别要提到的很多的喜欢庾澄庆的朋友呢，这次可能也看到了庾澄庆这次改编的一首《让我一次爱个够》，结果哎，这个有点遗憾哈，排名垫底，直接被淘汰了。
1: 这个确实是让我有一点意难平，其实他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歌手。
0: 对，我们刚才还聊这个话题哈。
1: 就是最近在网上我也是看了很多切片哈，因为我看完了以后我当时的想法是震惊，
0: 就为什么不太能理解。
1: 对，因为我在想庾澄庆那是当导师的庾澄庆啊。
0: 是，
1: 对，所以他当时他被淘汰的那一瞬间，我就开始刷网上的一些切片啊，也有很多这个跟我抱有同样想法的一些大家哈都是比较震惊。有一个家长直接说，我跟我家孩子进行了一个怎么样，我们俩啊开始
0: 互相去这个去赌啊，谁可能会是今晚的这个冠军。
1: 对， 对，没想到哎，他是，我本来以为那个家长说，我本来以为他会是得第一啊，没想到第一个被淘汰的。
0: 是，
1: 真的是让我们觉得也是有点很难以想象哈。
0: 但我们知道哈林他其实自己还比较逗，他说哎，我这就是长沙一日游啊，自嘲能力是满分，这个心态绝对是没话说哈。
1: 嗯，淘汰了还能这么乐观，
0: 嗯，
1: 其实也是我们喜欢他的一点吧。
0: 没错哈。嗯，在歌手的这个舞台上哈，其实我觉得带给我们更多的会是这个引号的惊喜，就有可能和你心中想象的不太一样哈。
1: 嗯，
0: 随时随地可能都会发生一些你想不到的事情。当然还有一个亮点，就是这一次窦靖童也参加了，改编的曲目呢也是相当的惊艳哈，最终排在了第4名。
1: 哎，小小年纪的窦靖童确实是让我们觉得很惊艳。
0: 嗯，
1: 他的声音和舞台表现力都很有自己的风格，也让我们觉得哎，不愧是谁呀，我们明星王菲的女儿啊，真是很厉害啊。
0: 是的，那刚才我们俩还聊了说这个后期的话，王菲会不会当这个帮唱嘉宾来到这个现场啊，也是非常的期待哈。
1: 让我们一起期待哈。
0: 是的，那在这儿要特别说到，就是5月29号的第2期啊就要上线了，据说会有神秘的港乐老将要加盟，你猜会是谁呢？
1: 我让我猜猜啊，港乐里面我说一个我喜欢的吧。
0: 嗯，
1: 叶倩文。
0: 哎
1: 对了，
0: 叶倩文。
1: 哎
0: 我觉得也挺好的。那究竟叶倩文会不会来到现场，让我们大家拭目以待，反正我们下周就能够见分晓了。OK， 稍后时间里呢，我们会和大家呢

来共同关注周杰伦的演唱会的抢票的一些报道。那稍后时间呢，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先送出一首周杰伦最近推出的新歌，叫做《太阳之子》。

0: OK， 那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歌呢，是来自于张杰的《逆战》哈。刚刚还和雅婷在聊这个打鼓哈。
1: 这个逆战，这个打架子鼓，打这个逆战，让你觉得热血沸腾啊！
0: 哎，我还没有看到你打架子鼓，应该是挺帅的吧，女生？
1: 哪天给你打一个试试啊？会让你觉得可以忘却生活中很多的烦恼，让你沉浸在鼓的世界里，非常非常酷。
0: 哎，我这个我觉得比看演唱会还要过瘾哈。说到这个演唱会啊，说一个更快的，就是刚刚我们听到张杰的这首歌哈，那歌手张杰的鸟巢演唱会的门票八十秒钟就售罄了
1: 啊！我没有想过啊，这么受欢迎哈，
0: 是、
1: 啊、比周杰伦还快。
0: 对，而且今年张杰在这个鸟巢要开16场演唱会哈。
1: 啊，16场啊，杰哥这是要把鸟巢都承包了呀。
0: 对，你有机会，第一场抢不上，抢第二场。
1: 那有16次机会，
0: 对，16次机会，
1: 那可以练一下我们的手速了。那今年的演唱会市场确实挺火爆啊、
0: 嗯、
1: 我感觉这个每一个演员都非常啊，每一个歌手啊都感觉非常勇于展现自己，比如说他的老婆谢娜、
0: 嗯、
1: 是不是也最近开了演唱会，也是非常受欢迎。
0: 是的，
1: 有很多他的这个娱乐圈的好友现场助阵啊，确实是也是现场泪目了很多人哈。
0: 嗯，那这个夫妻俩真的是非常的敬业啊、
1: 嗯、
0: 堪称是模范标兵。
1: 确实啊，那今年的这个票不知道你都抢到了没有哈？
0: 今年的这个演唱会真的是挺火的，但问题是这个票有可能都在这个黄牛手中，歌迷们买不到啊。
1: 确实啊，这个黄牛问题确实让我们很头疼。你非常喜欢这个歌手，但是你确实买不到他的票，你这是抓心挠肝的难受哈、
0: 嗯、
1: 你真是很想去，你只能去怎么样溢价去买票，确实是挺让人头疼的、嗯、
0: 一个是买不着票，一个是抢不到票哈、
1: 嗯、
0: 这个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张杰的演唱会哈，不知道雅婷有没有定闹钟抢票的这个经历。
1: 还真是有过啊，我定闹钟抢票，我就感觉一次抢不到，二次抢不到，我现在都不敢抢了，我现在可能就
0: 抢票恐惧症。
1: 对，一想到抢票我觉得压力很大，比考试还压力大。
0: 嗯，
1: 那我就觉得其实如果说这些明星的演唱会，我觉得他的抢票的一个排行榜，我们来说一下。比如说你觉得第一名会是谁，就是他谁的演唱会的票最难抢。
0: 哎，那我们刚才聊到了这个周杰伦，那我就认为周杰伦的票至少我现在真的
1: 没抢到过。
0: 对，
1: 嗯，确实我还挺想看周杰伦的、嗯、确实看他的演唱会让我感觉有很多过去的记忆，但是真的是像你说的那样，真的永远是没抢到过哈。
0: 嗯，
1: 那最近好像他也又有一次演唱会要开办了是吧，是在杭州。
0: 杭州的这个演唱会啊、
1: 嗯、
0: 没错，是二次开票，但是秒空，预约人数超过了350万。
1: 哎呦，你350万，我觉得50万我就已经抢不到了，这还350万，
0: 你得跟350万人去拼呢。去抢
1: 太难了，我这真是让我觉得以后能不能就是每个人给一次机会，
0: 哎，
1: 能不能就说我是周杰伦的粉丝，
0: 好，
1: 你至少让我这一辈子能听到过你现场的演唱会啊。
0: 哎，关键是什么呢，黄牛的这个票价呢、
1: 嗯、
0: 是溢价3到5倍，还是一票难求、
1: 嗯、
0: 所以你说周杰伦的这个号召力真的是有多么的恐怖啊。
1: 哎，确实是太恐怖了。上一次我们朋友溢价500块买的那场票，哎，其实这个价格吧我觉得是有一点哈贪小便宜了、
0: 嗯、
1: 但是嗯，没想到他也信了，最终还是假的，确实是非常的可惜哈。他也是一片真心、嗯、
0: 是的，所以大家呢千万不要这个着急哈，大家一定要走这个正规渠道哈，这个演唱会看不成买到假票真的是挺闹心的。
1: 嗯，那接下来让我们收听来自张瑶的7天。

0: 好的，一首好听又治愈的，第一时间就陪大家听到这儿。
1: 嗯，
0: 那说到演唱会啊，罗健，我看到陈奕迅的消息，我确实挺心疼的，我觉得。
1: 对，其实我也看到这个消息了哈。你说的是陈奕迅的这个商演全部取消的事儿，对吧？
0: 是，他自己的身体确实是已经吃不消了哈。我觉得其实艺人的这个发声的部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这个时候他选择停工，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吧。
1: 没错，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他很想把现场最棒的演出带给大家，但是自己的身体撑不住，没有办法，所以只能选择去休息啊，短暂的休养是为了将来以后更长久的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毕竟还有这么多的这个粉丝来支持他，想要看他的这个现场的表演。
0: 确实，我觉得歌手也挺不容易的，嗓子确实是他们的命哈。
1: 嗯，
0: 那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好好爱惜自己的嗓子，也是可以休息一段时间，我们的歌迷也会在这里不离不弃，一直等待着他。
1: 是的，那其实说到这个现在这个季节哈，这个夏天其实是比较这个炎热干燥的，说到这个嗓子，还是建议大家

0: 是这样说，我怕上厕所。
1: 哎，还是说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生活的节奏太快了，大家真的没有时间去，更多的时间去关注自己的身体啊。那也希望大家能好好工作，好好吃饭，好好喝水，一天八杯水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OK，那送出一首 Eason 的《孤勇者》，那希望他能够早日的康复哈。

0: 你的歌也是会让你觉得可以洗去我们生活中很多的疲惫啊，让我们重新振奋起来。
1: 是的，那说到梁静茹呢，五月二十三号在长沙开演唱会了哈，也是一个比较令人开心的消息，所以很多的在长沙的朋友们真的是比较幸福了。
0: 那如果我不唱情

0: OK， 我们刚刚听到有歌来自梁静茹的《勇气》哈，
1: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0: 是，刚才我们俩其实在底下都有这个去唱这个歌啊，
1: 跟着一起唱，
0: 对 KTV 必点的一首歌是吧？
1: 对的，其实这首歌让我们觉得，就是让我们感觉到，哎，青春又回来了。在这个天气，就感觉在家里泡一杯咖啡，可以听上一首喜欢。

0: 杭州站也要开唱了哈。
1: 哎，那杭州最近的这个演唱会也真是爆棚啊，
0: 非常多哈。我真想六月份休一个月，休一个月去到杭州，可以把我喜欢的明星都看一遍，
1: 都看一遍是吧？
0: 嗯，对。
1: 那你得先练手速啊，抢票嘛。OK， 13:58，我们继续来听歌。那在稍后的14点钟啊，继续是10.5不止好音乐，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14:04正在直播当中的100.5不知好音的 Music Forty， 我是罗健，
1: 我是雅婷。
0: 哎，刚刚我们其实应该放这个张宇的歌哈，雨一直下，现在这个雨还是在一直下哈。
1: 嗯，确实是让我们觉得在雨天哈也是一种别样的感觉。
0: 是的，那提醒我们的行车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和行人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哈。这个雨天路面是比较湿滑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啊，多多少少给大家的出行带来不便哈。但是虽然今天是一个阴雨天气，但是我们的小阳光在心里哈依旧闪烁。
1: 对。
0: OK， 那刚刚我们聊的更多的是这个演唱会哈，还有这个一些音综哈。雅婷，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这个音乐节，有没有现场去看音乐节的经历？
1: 哎呀，那太有了，相对于我们的这个演唱会来说啊，可能音乐节确实我的一个非常会选择。

0: 的一个曲目哈，因为每次去音乐节都会有很多的大咖，还有因为现场的整个气氛会非常的嗨，而且你和这个
1: 歌手的
0: 歌
1: 互
0: 手
1: 动，
0: 对会非常的近，他们
1: 嗯。
0: 会让我感觉到是在跟他们近距离的一个沟通和接触，而且在每一次音乐节的现场，你会跟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互动和交流，让我觉得非常棒啊，
1: 哎，你说这点我倒特别赞同。就是如果演唱会的话，我们可能就是喜欢的那个歌手，但是碍于我们的这个，位置离着
0: 对，
1: 这个
0: 是
1: 舞台
0: 的，
1: 实在是太远了。但是音乐节不一样，近距离的那种氛围感，让我们大家会觉得更加的接地气哈。
0: 也可能是我比较贪心哈，因为我喜欢音乐节，是因为它有很多很多我喜欢的人都会出现哈，
1: 嗯。
0: 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一次性可以吃到很多种好听的这个音乐，是不是？
1: 是的，那这一次的5月23和24号呢，2026的欧拉音乐节呢，在长春呢是正式的开演了哈。
0: 啊，这个我还真知道，阵容
1: 嗯。
0: 非常豪华哈，有声音。

0: 那这一次的5月23和24号呢，2026的欧拉音乐节呢，在长春呢是正式的开演了哈。
1: 啊，这个我还真知道，阵容非常豪华哈，有声音玩具、逃跑计划、陈粒、新裤子乐队都在啊，
0: 哇
1: 都
0: 塞，
1: 喜欢。
0: 这个阵容真的是挺强的，摇滚、民谣都有啊。
1: 太羡慕长春的朋友了，可以在家门口看到这么多我非常喜欢的音乐人啊。
0: 哎，对，其实咱们前段时间的音
1: 音
0: 乐
1: 乐节
0: 节，
1: 啊，对，
0: 对，
1: 五一的
0: 泡
1: 时候
0: 泡岛，对。
1: 也非常，哎呀，当时因为五一今年是比较忙碌吧，也还没去，非常可惜哈。
0: 没关系，那以后咱们天津这样的这个音乐节也会很多哈，所以大家也不要这个，觉
1: 可
0: 得遗
1: 惜，
0: 憾。对，那是过不了一段时间，估计哈，咱们这个天津也会请到很多的这个大咖哈，在我们家门口同样也能够看到，你喜欢的一些这个乐
1: 好
0: 队。
1: 听的音乐哈。
0: OK，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继续带大家来听歌。OK，我们从这首歌来自房东的猫，秋酿，一起来听一听吧。

0: 14:22啊，接下来我们要聊一个让大家觉得这个泪点比较低的电影哈。我们来说说这部电影，其实大家最近呢也都看过，而且呢它的这个宣传其实前期的话，刚才其实我们在聊哈，说这个电影可能并不被看好，但是没想到后期的话真的是逆风翻盘了。
1: 对，前期他在电影院的一个排片就是场次非常非常的低哈。因为是一个非常小制作的成本，所有的演员全部都是素人，
0: 对，
1: 没有一位明星，所以他其实一开始没有太多的明星或者是这个资讯为就是为他站台的明星也非常少啊。那个影评人呐、等等这些说到这部电影的人也非常的少，那么多非常有名的大片都没有出现，没想到这部片最后就是又叫好又叫座，非常的好，就是大部分人都走进去看，然后没有一个是高高兴兴的出来的，全都是泪眼婆娑的出来的啊，非常的感人。
0: 所以这部电影呢叫阿妈的情书哈，给阿妈的情书。可以说它的成本才1400万，票房呢已经是突破了10.4亿了
1: 啊，10.4亿了，我还真是觉得这个数据确实是对得起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内容了。只要看过的人都会知道，它里面的很多的情感是非常非常细腻的，导演也非常的用心，选角也非常的用心哈。
0: 对。所以能够跻身今年的票房前五啊，豆瓣评分达到了9.1，可以说是今年开分最高的一个国产影片了。
1: 可以说是口碑和票房是双丰收啊，真的是用好故事来打动我们的观众。其实我们真的很期待，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电影界能给我们带来一些真正的好故事，能真正的让我们觉得让我们觉得心动。这些故事能让我们找到生活中的一些温暖吧。
0: 如果说过去我们你看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还在期待的是什么样的大咖来撑起这部电影的话，其实我们更想看到的是内容，因为好的内容它永远是有市场的。
1: 对，不一定非得是大制作，这种温情的故事同样能打动人心。
0: OK， 那14:24我们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林凡，幸福之前。

到太空游泳，绕着月亮潜入地球，嗨的过程想保留永久，脑袋一直找着出口，水星里面泡个温泉，意识飞得越来越远，星星海滩冲个音浪，自由穿梭在地平之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

0: 好的，一曲结束意犹未尽啊。说到影视啊，罗健，你最近杨紫的新剧《家业》你看了吗？
1: 其实有看，就像你说的这个剪片哈、啊
0: 嗯、
1: 就是
0: 在5月17号上线的这个剧怎么样？
1: 其实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而且呢，
0: 他的男主女主你喜欢吗？比如说杨紫和韩东君。
1: 我觉得女主我觉得我可能更喜欢一些
0: 啊，
1: 就是可能男生看女生的这种感觉不一样吧，我觉得
0: 啊，确实啊，这部剧的话韩东君也是真的是这个两个啊都是我非常喜欢的演员，所以他俩的这个电视剧一上线我也是非常的关注、嗯、而且这个电视剧的数据确实是特别的亮眼哈，角色的热度已经突破了4.1亿了，确实是在电视剧里头确实是已经是拔得头筹了，非常好啊，这个数据
1: 是而且杨紫的这个怎么说呢，她的这个演技是大家公认的，是
0: 演得特别的好，是不是？
1: 是，
0: 所以杨紫这几年也是真是特别的稳，你看从亲爱的热爱的这个电视剧是让我对她挺改观的，一下子让我觉得她的演技非常的稳定了啊，然后再到长相思再到这部家业，让我觉得逐步是可以看到她的一些提升哈。
1: 是、嗯、所以每次我们都能够感觉到杨紫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惊喜哈，抗拒能力是超一流的、嗯

0: 好的，听完动听的音乐，我们来聊聊综艺吧。
1: 嗯，
0: 乘风破浪2026三公刚结束，看了吗？
1: 哎，看了。这个安琪团拿到了2703票，排名目前是在第一位哈。
0: 啊，今年的这个节目非常的精彩啊，让我印象。

0: 最深刻的还是孙怡，她唱了一首《萱草花》，唱着唱着就哽咽落泪了，确实让我觉得非常的难受啊，看得我自己也感同身受了。
1: 是的，这个画面可能大家会说有点心疼啊，也是成为全场最热的一个片段了。
0: 嗯，很多观众其实也跟着哭，特别有感染力。其实我觉得他们在现场表现的同时，可能会想到自己的很多经历，也会想到这个一公二公以来他自己就是接受了很多训练啊，他自己也有很多自己的心酸吧。
1: 是的，没错啊。不过我们说有人欢喜有人忧啊，张艺尚和侯宇在这个环节哈，也是比较遗憾啊，被淘汰了。
0: 那也希望他们以后还有机会能再次站到这个舞台。本人也非常喜欢张艺尚啊，他的粉丝也非常的多。
1: 是的，我们觉得能够登上舞台的都是已经在心中都是冠军了，所以说非常的厉害，让我们为他们加油吧。OK， 14:54，也非常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陪伴哈。最后，我们要说到的就是，今天。这个天气哈，就是外面下雨了，所以说大家这个一定要注意这个雨天路滑。那今天的 Music Forty 呢，和大家就聊到这里了。
0: 今天的歌单呢，瓜点还有热剧啊，是不是听得非常没过瘾呢？没关系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啊。
1: 是的，那在这儿还要提示给大家，5月29号歌手2026的第二期就要上线了，大家不要忘记关注。
0: 6月27号的梁静茹杭州站也要开唱了，喜欢的听友别忘了记得抢票哦。
1: 哎，拼手速了，100.5不止好音乐。
0: 我是雅婷，
1: 我是罗健，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
0: 拜拜，
1: 再见。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15点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5 天津滨海音乐广播，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 Music Foodie。 我是这一时段的主播陈峰，来通过电波问候各位。伴随着轻松的节拍呢，让我们再次相会在滨海的上空，好听的音乐通过电波来为您传递，传递到您的生活当中，希望给您送去一份好的心情。

0: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You're listening to the best mix of music.
0: 不止好音乐。
2: 音乐是我们生活的调色板，每天呢都为我们的生活涂上不同的色彩，陪伴着我们去笑对人生的百态。所以说生活啊，也因为音乐的存在呢而变得更加的多彩，当然情感也因旋律而变得丰富起来了。我们细细的去品味音乐，静静的去品味音乐，感受音乐所带给我们的一切吧。

0: 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最畅快的听歌体验，不止好音乐。
1: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呢，可以说我们的头脑瞬间就被唤醒了，因为音乐流逝的岁月也标注了情感的一份坐标嘛。我们接下来听到的一首歌就是来自周杰伦比较经典的一段旋律《莫吉托》。那当我们听到这熟悉旋律的时候，是否能够让你的思绪回到从前呢？当轻松明快的节拍响起的时候，你的内心是否也变得更加的轻松了呢？

东台自收费站入口、海滨大道全线收费站入口、秦滨支线全线收费站入口均限行摩托车。在这里呢，再次提示收音机前的司机朋友，现在呢外面下雨，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提醒您行车上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控制好车速，随时注意观察路面情况，祝您出行平安。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四十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2: FM 100.5天津滨海音乐广播提示司机朋友来关注即时的路况信息。现在呢，因为交通管制，秦滨高速全线收费站入口、金石高速南港工业区收费站、海景大道收费站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6点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0.5天津滨海音乐广播，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 Music Foodie。 我是您的朋友陈峰，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聆赏音乐，给我们的心情来加加油，为我们的生活平添一份色彩吧。

FM 100.5天气滨海音乐广播再次提示司机朋友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现在呢，因为车辆交通事故，京晋高速驶往荣乌高速方向43公里处现场占用应急车道。因车辆交通事故，京晋高速驶往荣乌高速方向43公里处占用应急车道。另外，因为车辆交通事故，京津高速驶往北京方向112公里处，京汉联络线沪通立交到东丽湖收费站之间，现在是占用车道。另外呢，因为车辆交通事故，京津高速驶往北京方向51公里处，大孟庄收费站到和平庄沪通立交之间占用第一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请过往的司机途经以上路段的时候注意避让，随时观察路面情况。雨天路面湿滑，再次提示司机朋友开车上路一定要控制好车速，随时注意观察路面情况，保持间距。祝你出行平安。

0: Welcome back, your favorite station, the hits to the best of today.
1: Yo. 对于喜欢音乐的朋友来讲呢，就享受音乐所带给我们的一份轻松。我相信对于喜欢音乐的朋友来说，音乐二字在他们的字典里是不可缺少的，因为音乐呢可以诉说我们的心情，使我们快乐，音乐也

可以飞似的穿越我们的内心，然后使我们感受到了一种无比轻松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所以音乐可以使我们放松心情，让浮躁的心变得沉静起来，也让悲伤的心呢变得快乐起来。

有钱来买穿堂子，但还是要有点哈数，吹多了还是遭不住。

0: 好，我是您的1005号智能驾驶助理，为您自动开启您的专属驾驶娱乐系统 FM100.5， 畅快音乐，一路同行。
1: 最畅快的听觉体验，最贴心的音乐陪伴，就在 FM100.5， 我们如此热爱。
2: Mutation rule of our ecosystem evolution. And now we feel that evolution moves forward.

FM 100.5天津滨海音乐广播提示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来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滨海新区气象台于今天16点发布滨海新区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小雨转阴，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到了明天白天是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7度。另外呢，滨海新区气象台也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当前至前半夜，滨海新区所有街镇仍有降雨天气，累计降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局地雨强较大，降雨时呢可能伴有雷电及6到7级短时大风，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的准备。天气有变，关怀不变，天津滨海音乐广播提示您随时注意天气的变化。

0: 天津买车锁定天津慕宁，买上汽大众就到天津慕宁上汽大众，27年诚信经营，价格更优，品质保证。天津滨海新区慕宁路32号，0226620-0680。慕宁大众，慕宁大众。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1: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1: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北京时间16:56了，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 Music Foodie 陈峰为各位准备的音乐了。希望音乐送给您一份好的心情，希望音乐能够缓解一天工作所给您带来的疲惫，为您送去一份轻松。我是陈峰，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的15:00 FM100.5 天津滨海音乐广播 Music Foodie， 我们不见不散。

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细雨绵绵，下班路，孟非俊明不停步。欢迎锁定到 FM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1: 大家好，我是俊明啊。我们说啊，这个下雨天气，阴雨绵绵，下了一整天了啊。
0: 嗯，
1: 但是看到天气预报，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显示呢？
0: 可不只是今天啊，天气预报显示可能明天还会。

0: 北方向已经出现了拥堵，另外呢，大连道开往塘沽车站的方向是车多缓行的情况。
1: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天气方面，今天傍晚到夜间是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明天上午阴天，但是到了下午就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出现了，东北风3到4级转微风。那今天的夜间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到59%。最近两天啊，真的是天气多变啊，所以说大家出行前还是多多的留意一下我们的天气预报，记得及时的增减衣物，做好防护了。那先来送上今天的第一首单曲，来自于李佳薇的天后，各位
2: 下班快乐。

0: 听到一首来自于 JJ 的《当你》，时间来到了17:15啊，继续回到今天的晚高峰点名环节，再次来到我们的嗨家人火锅为大家送上的百元福利的就餐名额了。
1: 那同样呢，我们看到啊，凡是参与到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呢，就可能凭中奖的凭证到店，全场无门槛立减100元，没有任何的最低消费限制啊，像菜品啊、酒水啊，全部是通用。

0: 实打实的真诚回馈啊，直宠我们100.5的专属听众哦。
1: 还家人的火锅呢，经过多年的沉淀啊，联手到专业机构研发火锅餐鱼食材脱麻脱辣技术，更是把洁净的剩余食材制成食用级的宠物粮，还创办了简爱小院救助流浪的猫狗。也就是说呢，我们去吃一顿火锅啊，既能够享受到地道的烟火美味，也能够随手参与到暖心公益。在周末的时候，我们还看到啊，3号群当中有一些朋友们已经去到我们的嗨家人火锅去尝鲜了。回访的这个效果特别好，然后呢在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啊也跟大家一直在推荐，所以说呢我们在今天还是要抽选2位幸运听众的，每位都会送出一张来自于嗨家人火锅100元的无门槛的代金券了。
0: 这么味道好的火锅，可以直接凭借一次试吃就圈粉的火锅，你想要拿到吗？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吧，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到我们啊，要马上开启今天的点名环节了。各位都在哪里呢？

0: 好嘞，我们看到今天一号群的沙发是淋雨一直走，另外呢是三只鲸鱼、够儿迷惑的小虫子、昵称可以有但没必要、小太阳、群里隐藏的安安爸爸、乐乐放下手中刀、做你怀中猫、飞天遁地猪、下班快乐、Mr. Kevin， 还有孟非一会儿安排淋雨一直走呀、下班快乐和皮皮虾以及 Christy， 我们都欢迎各位到来呀。
1: 好的，欢迎一号群的各位。
0: 好，来看一下二号群今天的沙发，二号群的是吉米以及生青贪吃蛇、80后小白鼠、LY 星宇说王大爷下班快乐，明天王大爷就能正式上班了，可以分享王大爷的整活故事了，加油加油王大爷，我们等你来啊、以及爱慕于心、浴巾、慢冷、乌龙茶蛋和灵犀都欢迎大家到来啊。
1: 好的，欢迎欢迎，我们一起来到三号群啊、看一看哪些朋友都已经来到我们的三号群报道了。首先安吉成功抢到了三号群的沙发，另外的高宇翔、米乐，还有我们的时光流逝而去、我大概去贡菜、白苗以及文聪文聪、金明，还有我们的杨 J， 同样的还有一天到晚吃不胖都来了，欢迎大家。
0: 好，欢迎各位。那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抢大咒环节了，大家赶紧跟着孟非的脚步，在三个群里面都互相要抢大咒吧，大家动起来了。

0: 好的，咱们截止了，截止了，不等了。来看一下三号群，刚刚一天到晚吃不胖，后面的是跟着的强哥以及孟非的大咒发车，还有就是今天星期八说发车发车，他要紧跟上，以及这位 SPAM 和马小跳，还有就是丢了心的摩羯和越挤越心，以及俊明上班快乐的老卡，还有木木，哇，大家又是个大部队的大咒团啊，我们是欢迎大家到来了。那木木抢到了三号群的大咒，老卡抢到三号群的压咒，我们要恭喜两位啦。
1: 好的，恭喜恭喜。
0: 来看一下二号群刚刚的慢冷，后面乌龙茶蛋林夕以及火星有水，所以二号群的截止到现在呢，那老街抢到了二号群的大咒，火星有水是二号群的压咒，我们要恭喜两位啦。
1: 哎呦哎呦，那老街来的真巧啊，
0: 不容易啊，那老街
1: 嗖一下抢到了大咒了。
0: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一号群刚刚的 Christy 和无奖问答是第几页序，所以截止到现在的第七页序是一号群的压咒，孟非强大咒全靠我来凑，变成了一号群的大咒，我们要恭喜两位啦，
1: 恭喜恭喜。这个抢大咒抢的也是挺巧啊。同样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在稍后记得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啊，点击小程序进行互动，答对问题就有机会拿走我们的来自于嗨家人火锅的100元无门槛的代金券了。 OK， 好，音乐不停歇，歌曲过后开始我们今天的音乐问答环节。

欢迎回来，继续来到今天的音乐互动环节了。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依旧会为你带来一段歌曲互动，我们会以问答的形式来进行。君明呢将会向你描述一些这位歌手的特征，将你来猜出究竟是哪一位歌手。回答正确的朋友就有机会在本时段领取到来自于嗨家人火锅为你送上的100元无门槛的代金券了。

0: 好的，我们正在收听到的这一首华语流行女歌手演唱的歌曲啊，她同样呢也是一位电台 DJ 和影视演员。这位女歌手呢，在2004年随着自然卷发行了乐团首张音乐专辑，在2008年主演个人首部电影《花痴了那女孩》，在2010年发行第二张个人专辑《优雅的刺猬》，2011年发行第三张个人专辑《不允许哭泣的场合》，并凭借该专辑获得12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的最佳国语女歌手奖。2014年发行第四张个人专辑《还是要相信爱情呀，混蛋们》，在2016年发行第五张个人音乐专辑《末路狂花》，次年凭借歌曲《你呀你呀》入围28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作曲人奖。同年举行了《末路小狂花》个人巡回演唱会，在2020年凭借第六张个人专辑《藏着并不等于遗忘》获得 HITO 流行音乐奖的女歌手奖，在2026年参加了《歌手2026》，也正式播出啦。
1: 好的，那今天的问题也来了，这位来自于华语流行乐女歌手的名字是什么呢？那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就可以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来参与到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啊。那

0: 家长朋友们，你是否担心孩子假期总是宅在家沉迷手机和电视呢？是否担心他缺乏独立性和抗压能力呢？滨海音乐广播2026年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正在火热招募当中，用军营的纪律唤醒孩子的潜能，塑造刚毅品质，培养自信人生。
1: 我们呢，不做玩闹式的体验啊，只做沉浸式的军旅，全沉浸、全视野、全方位、全体验的训练课程体系，早操、内务、军容风纪、文化学习、军旅日记、军事项目训练，填满你的日程。在一个营期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孩子是从拖拉到高效，从怯懦到勇敢，从自我到感恩，蜕变颠覆你对于成长的想象。
0: 另外呢，滨海音乐广播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全封闭军事化营区，24小时安保巡逻，医护注意。营地意外险加医疗险双重保障孩子的安全，退役军人持教官资格证上岗，1:8的配比，全程科学实施，言辞相继，生活老师会全程照料，营房标配了空调、热水、独立卫浴、高标军营自助餐，每日微信群照片加视频实时更新，保障你的安心。
1: 那6岁到16岁都可以报名了，我们呢会根据年龄分队训练，同时还开设到了5天的少年军旅体验营，7天的特战特种兵营和10天的独立能力的特训营，满足了不同年龄段的成长需求。5天营呢，它之前的原价是2980元，在最近我们是限时福利补贴，最后到手是2600元。7天的营呢，原价3680元，电台的补贴价最后仅。

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夏令营就可以扫码报名了，或者致电19212286966192826966来锁定蜕变席位吧。

0: 哎呀，别再抠了，孩子脸上的青春痘越抠越多，反反复复跑了还留印儿，这可怎么办呢？
1: 赶快用袋鼠妈妈控油净痘修护霜，内源消灭痘火，表层快速祛痘，持续强韧屏障，三步到位，让孩子痘不留印，脸不留痕，青春期更自信。50克一瓶，下单再送25克，现在只要99。
0: 袋鼠妈妈雪泥洁面乳，深层控油清洁，疏通堵塞毛孔，不给长痘留机会。100克一支，两支只要59。
1: 还有夏日必备的袋鼠妈妈驱蚊液，轻轻一喷，7小时长效驱蚊，户外游玩更安心。30毫升一瓶，两瓶只要28.9元。袋鼠妈妈品牌专场，全系产品下单再享9折。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42啊，来回到电波当中，我们来为您公布刚刚的抽奖结果了。今天猜到的这一位女歌手，也是一位 DJ， 同样还是一位演员啊，她叫做魏如萱。你们答对了吗？来看一下，在今天一共是有127位朋友参与到互动当中了，其中答对问题被抽奖程序选中的两位分别是东方宁宁和超长一串的英文字母两位啦。
1: 那如果此刻两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恭喜您中奖啦。
0: 哎，恭喜啦，恭喜啦，
1: 记得赶快来私信我们你的联系方式啊，那具体的领奖方式呢，我们也会在微信当中告知您了。一起来到今天的11005乐商城时间吧。
0: 好的，乐商城给大家安排到的是主推产品的详情，是安德玛短袖 T 恤啊，孩子穿的。我们的这个尺码呢是130到170，颜色有黑白蓝三个颜色，价格是69块钱，非常适合小朋友哦。
1: 嗯，看这个夏天一到啊，不管天儿多热，孩子们啊就爱往外跑。公园啊，小区啊，这个是一刻都闲不住。所以说孩子在玩得开心的同时啊，咱们做父母的就有点犯愁了。为什么呢？想要说给孩子挑一套夏天穿舒适凉快又耐穿的运动装备啊，真的是特别费心思。所以说在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到这一套啊，安德玛的儿童系列速干 T 恤，搭配到了我们的透气跑鞋，让孩子尽情撒欢的同时呢，身上也能够时刻保持干爽。而且今天的价格真的是比我们的官方旗舰店便宜太多了。首先这个短袖它的旗舰店的价格是159块钱，我们在今天秒杀价只要69。跑鞋呢，官方旗舰店的售价是249，我们今天上称只要159块钱。
0: 嗯，我们先来看一下短袖啊，安德玛本身就是做运动装备的大品牌，这个品质上你肯定首先不用担心了。普通 T 恤一出汗就糊在身上了，又黏又闷的。那这款 T 恤是用了专门的速干面料，加上大面积网眼的拼接设计，孩子疯跑一身汗，衣服不会粘在身上，风一吹就很快干爽了。做家长的也不用担心孩子出汗会一冷一热受凉了。那刚才说到了，一共是有黑白蓝三个颜色，那尺码覆盖了130到170，旗舰店卖159，今天呢我们是69元就可以带回家了。咱们来购买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秒杀两个字，或者是点击底部的乐商城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0: 狂欢预警，滨海君悦佳品购物中心吉祥狂欢节重磅来袭，5月30日至6月1日连嗨3天，震撼火焰表演，浪漫梦幻泡泡秀，趣味拼斗大赛，爆笑小丑天团欢乐出动，更有百万大奖疯狂抽取，全天精彩不停，欢乐不打烊，相约君悦佳品购物中心共度6一假期。
1: 天津买车，锁定天津慕宁，买上汽大众就到天津慕宁上汽大众，27年诚信经营，价格更优，品质保证。天津滨海新区慕宁路32号，0226620-0680。慕宁大众，慕宁大众。
2: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3: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1: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3: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4: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了17点54分，继续来到今天的互动话题的预告时间了。我们说到呢，日常的网购啊，已经成为了我们的生活常态，足不出户就能够把好物带回家，方便又省心。不过呢，慢慢的你也会发现，有些东西你隔着屏幕挑选啊，总是差那么点意思，看得见但是摸不着，买回来容易啊不合心意。所以说在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吧，在你心里到底有哪些物件，哪些东西还是应该线下买呢？
5: 赶紧来回忆一下，有什么样的故事或者是体验都可以在节目群当中跟我们来进行分享，同时近期的有奖互动会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哦。大家可以随时来添加主持人的微信，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到我们吧。
6: 还想听歌吗？这段日子我们一起奔波了不少地方，谢谢你们。

0: 谢谢。
1: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不够，
1: 连红绸才高潮高。

0: 首来自王力宏的《火力全开》。北京时间18:09，欢迎继续锁定到 FM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1: 大家好，我是君明。
0: 那我们先来开启今天的第一轮话题互动环节了。
1: 嗯，
0: 我们来聊一聊啊，在你的心目当中，在生活当中，到底有哪些物件、哪些东西，你觉得还是应该线下购买呢？也欢迎大家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加入我们了。
1: 好，我们看到2号群的音乐课代表阿明，他说衣服要线下买，因为网上买的话总得换。我觉得现在就是陷入到了一个怪圈儿、就是商家，尤其是网络上的衣服的商家和我们的这个消费者中间的一个怪圈。消费者总觉得这个网上的质感不好，然后网上的确实会有一些老板啊，他们用的是网图啊，或者是不是自己版本的图，
0: 好多都是 AI 了现在，
1: 对，所以导致这种退货率非常非常之高啊。
0: 嗯，我跟大家说啊，就是现在我们家这个顺丰小哥
1: 啊、
0: 然后京东小哥都有点认识我了。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我确实会退啊。
1: 嗯，
0: 有的时候，因为我现在会除了一些品牌的衣服啊，我会很喜欢那种设计师感的衣服。
1: 嗯，
0: 买下来之后呢，你会发现就是你到手之后，首先这个衣服它的材质、它的质感，还有它的做工、版型、它的走线等等啊，和主播所介绍的或者
1: 一点也不一样，
0: 对，和这个卖家秀啊完全就不搭边儿。
1: 对，不能说一模一样，应该说是两件衣服。
0: 真的，就有的时候真的不是说我非得想退这件衣服，我连穿我都没穿，我顶多可能我打开了，再顶多我可能上身试了一下，就真的是不得不退。
1: 所以真的每个人，尤其是每个女孩子，她们都会有一些宝藏小店，比如说你会知道某一个地方的那个拐角或者是某一个地方的胡同里，
0: 哎，
1: 有非常适合你的气质以及质感非常好的衣服。
0: 嗯，
1: 所以你就经常会发现哎，这个路边上或者街边上有很多小店，他们怎么活下来呢？就是因为他们的质感好，他们有很多回头客。
0: 真的，我跟你说，你只要是用心做的话，其实大家都是能够发现的。而且像我现在你知道吗，我以前的时候会买很多件衣服、我现在可能是用很多件的衣服啊，我只买一件，
1: 就买件好的。
0: 真的，你这样的话、首先它的这个做工版型的话非常好，材质也特别好。
1: 是的，
0: 也许你能穿好多好多年，
1: 想想就很高级。
0: 真的、
1: 那
0: 也许你买那些稍微的这个价格不太高的、你因为它的版型也好，也许洗两次就完了，然后有的就扔掉了、
1: 是的。那这样的话，就你假如说啊，一件衣服很贵，但是呢如果你能穿两年，那这样贵贵的一个价格除以700多，那每天只有几块钱呀、
0: 真的
1: 听上去好合适的样子、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个购物车里你喜欢的贵贵的衣服，现在今晚就下单吧，
0: 还是值得的。
1: 好，同样的也想问一问大家了，如果你在今后有什么想要的话题，那同样的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啊，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0: 天津买车锁定天津慕宁，买上汽大众就到天津慕宁上汽大众，27年诚信经营，价格更优，品质保证。天津滨海新区慕宁路32号，0226620-0680，慕宁大众，慕宁大众。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1: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1: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2: 哎呀，别再抠了。孩子脸上的青春痘越抠越多，反反复复跑了还留印儿，这可怎么办呢？
3: 赶快用袋鼠妈妈控油净痘修护霜，内源消灭痘火，表层快速祛痘，持续强韧屏障，三步到位，让孩子痘不留印，脸不留痕，青春期更自信。50克一瓶，下单再送25克，现在只要99。
2: 袋鼠妈妈雪泥洁面乳，深层控油清洁，疏通堵塞毛孔，不给长痘留机会。100克一支，2支只要59。
3: 还有夏日必备的袋鼠妈妈驱蚊液，轻轻一

0: 餐，7小时长效驱蚊，户外游玩更安心。30毫升一瓶，两瓶只要28.9元。袋鼠妈妈品牌专场，全系产品下单再享9折。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1: 好，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推产品详情，为大家带来了给小朋友穿的安德玛短袖 T 恤和超酷的跑鞋啊。先来看 T 恤，尺码是130到170，颜色是黑白蓝三种颜色。商品的主推价格是69元啊，那家长朋友们可以看过来了。
2: 嗯，是的，我们说到这个夏天一到啊，不管天儿多热啊，孩子真的是非常爱往外跑，公园撒欢啊，小区踢球啊，滑滑板啊，真的是一刻都闲不住。那孩子玩得开心了，但是呢，咱做父母的就有点犯愁了，怎么办呢？想要给孩子挑一套夏天穿舒适、凉快又耐穿的运动装备啊，真的是特别费心思了。你看到我们在今天呢，跟大家推荐到的这一款啊，来自于安德玛的短袖 T 恤呢，它真的是非常合适。首先，安德玛本身就是做运动装备的大品牌，它的品质完全是不用担心的。普通的 T 恤呢，你一出身啊就会呼在身上，又闷又黏。但是今天这件 T 恤呢，它是用了专门的速干面料啊，加上大面积的网眼来拼接设计的。所以说呢，孩子是风跑出一身汗也不用担心，因为衣服呢是不会黏在身上了。风一吹呢，很快就可以干干爽爽的。咱们做家长的也不用担心孩子出汗一冷一热容易受凉了。
1: 另外呢，你也可以搭配这样一双跑鞋一起带走啊，黑白粉三个颜色，简约大方，不挑穿搭，鞋码从33到40，魔术贴的设计，小朋友们自己可以轻松穿脱，并且呢，夏天长时间穿也不闷脚不捂汗啊。那这样一款跑鞋，它不像普通鞋子不透气，鞋底硬邦邦的，那这款鞋底是 EVA 花纹底，回弹和防滑都特别好，关键在于它非常非常轻。我们说啊，单只如果是36码的鞋，它的重量大概是3个鸡蛋左右，穿上几乎是感觉不到重量，跑起来没负担啊。今天到手的价格是159元，比官旗便宜了100元左右。那所以说刚刚的这个安德玛的短袖 T 恤和安德玛的孩子们穿的跑步鞋，怎么来购买？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秒杀两个字，或者是点击底部的乐商城，就可以去下单抢购了。

0: 欢迎回来，音乐摩天轮正在直播当中，继续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的时间，我们来聊一聊，你觉得在你的心目当中，在生活当中，到底有哪些物件，哪些东西还是应该线下购买呢？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和我们来分享。在最近，我们的有奖互动依旧会在节目群当中来进行。最近两天呢，将会为你送上的是来自于嗨家人火锅的100块钱的无门槛代金券，也欢迎大家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好，看看大家都觉得什么东西不能在网上买呢？来看一下，谁料环保中状元，他说文玩手串，直播间全是有灯光特效加持的。另外呢，你拿到手里可能就不是之前的那个样子了，你会觉得，哎，这是我在直播间看到的这个颜色吗？
0: 嗯，对的。而且像这种文玩手串啊，还有我记得刚刚的三号群当中的天蝎座啊，他说的饰品，像这些东西啊，我觉得在你网上购买的时候其实是稍微有点点不靠谱的。为什么？有的时候啊，你看咱先不说货不对版了，售后都是个问题。
1: 对的，
0: 你到手之后你发现，哎，这个东西它不对劲儿，你是不是给我换货了呀？然后商家可能会觉得我们是盖不退货的，可以给你调货，但是这个钱肯定是不给你退了。
1: 哎，你看啊，水在平台也分享了，他分享的这些真的在网上可能都没有卖的。
0: 哎，
1: 什么早上起来的煎饼啊，炸串啊，锅包肉啊，炸臭豆腐啊，我谢谢你，
0: 我下班了行吗？我有点饿了。
1: 对，我觉得这些东西你肯定是不能在网上买的，虽然网上可能会有一些预制菜预制品，但是你放心，这些东西一定是小摊买的，边买边吃最香。
0: 真的，就尤其他说的像这个炸臭豆腐呀，还有这个锅包肉啊，我之前从外卖上面点过，尤其这个锅包肉啊，其实我觉得商家已经是做足了努力了。
1: 是的，
0: 比如说他做完之后他会那种半开盖，他会稍微给你透点气儿，但是你到手之后其实还是不如这个现做出来的吃，那个才叫香呀。
1: 你就等在大厨的锅边上，就是他盛
0: 出来我立马吃，
1: 拿筷子从大厨的锅里夹，
0: 那行，
1: 大厨让你滚出去，
0: 你走吧，你不让你来吃了。
1: 是的，同样呢也想问一问各位了，赶紧来回忆一下，你觉得哪些东西还是在线下买更好呢？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来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摩天轮。那依旧在这个时间段，我们来为你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的傍晚到夜间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明天上午阴天，下午阴有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所想，当我懂得反省，已经是几年后的。
1: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100.5不止好音乐。

有钱，他也曾说过有了钱却没时间。我说我有钱，我又有时间，这是我多年未了的夙愿。他们聊的都是阿尔卑斯山，我最多也就爬爬香山。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好了，北京时间7点钟，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舒君，各位早上好，今天阳光灿烂喽，希望大家今天不要迟到哈。早晨的话呢，路上可能车比较多，大家如果说出门的话呢，一定要注意。

100.5，不止好音乐。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吧。啊，哎呀，这个雨啊，目前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8度，相对湿度呢91%到59%。大家出行前也是多留意天气变化，及时的增减衣物。就像昨天穿个半袖没给我冻的。目前是预报当中显示啊，下午还是有分散性阵雨的，所以大家还是不要太过放松。应该是今天降完雨之后，明天应该是迎来大晴天了。大家如果说户外呢走动或者是运动啊，可以增强一下我们的心肺功能，有利于健康。今天的全市花粉浓度平均等级为2级啊，一名人群呢戴好口罩吧。下面这首歌曲是来自刘宇宁的《心悠悠》。

好的，7:26，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淑君。7:30的时候，我们要进入到点名环节喽。大家没有进入到我们的个人微信账号，没有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里面的，抓紧时间喽，看一看今天的前三位，并列前三位都有哪些人呢？下面这首歌曲是来自肖战，《不要回头》。

0: 了，北京时间怎么样？听完肖战的歌也开心了啊，听完接下来大张伟的歌更开心了，因为每次听到大张伟的歌就特别能够感染我们自己啊。因为马上呢要开始点名了，没有添加到个人微信账号的抓紧来搜索一下个人账号舒君大大一，舒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我们来今天看看大沙发啊，前三位是谁呢？前三位应该是第一位机械士兵，第二位安吉，第三位111啊，这是我们的前三位。那么我们还有并列前三位，让我看一下并列前三位。第一位大沙发是事事如意，第二位吉米，第三位高宇翔，这是我们的今天的前三位并列哦。
1: 我怎么这么好？
0: 就得跟自己说今天怎么这么好看。继续看到小草莓、老刘、依然委员前会久留、稳稳的幸福、文聪、小贝、裸奔的蜗牛 ADS7360、 张先生、贪吃蛇、小小郑、小陈，还有这个火龙驹、老高、 baby 不许淘气、宅大人啊，这边还有小叶子、小鼠。继续看到空白，金豆和妮卡是好朋友，六六、朱小亮、八零后小白鼠是不是点过？然后芝芝小宝贝、大眼海鸥、Diamond 大姚，来吧，这边还有睡下英雄、大猪、小龙女、龟派气功、胖妞妞、老公、深蓝、圆圆，还有薇姐、海鸥、若水一期一会、喜欢听歌的帅帅、国王、小娇，这边还有季风。来吧，我们各位同志们早上好啊。那所有的朋友们呢，让我们由衷的喊出那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上班快乐。我让人们飞人聊起呐喊，上班固然很开心很快乐很快乐，因为我们又过了一天，又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过了一天，是不是要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了啊？正好呢，点完名之后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正在打开广播啊，每天我们是7:30的时候来点名打卡，那你7点的时候就可以来接龙喽。我们在群里是每天准时7点开始打卡接龙。微信来搜索一下个人账号舒君大大一，舒君大大这四个字都是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就可以了，会把大家拉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的。每次听完这个大张伟的，就是听到大张伟的前奏啊，就想起来 N 年前我们在线下的时候，这个也是我们的演唱的一首歌曲啊。很多朋友其实在线下啊，一说起来，哎，你是不是有点印象了？而且每天晚上上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上晚班啊，上晚班，然后晚上这歌一出来，大家下班快乐。没想到现在要告诉大家上班快乐了啊。正好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大家想出发的话呢，这次我们自驾行又开始了，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邀请你一起来参与到我们的端午暨西北3日自驾之旅。这次呢，我们的主持人俊明呢会跟大家一起出发呢，清晨出发，一路向西，穿过之字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海拔2000米的高山草甸啊，空气当中都带着那种青草的香味儿。当然呢，傍晚的时候呢，我们去暖阳古镇的青石板路啊，去逛一逛那边，看一看那边。同样呢，驾车是穿越飞虎峪，两壁山石如苍龙对峙，路在峡谷里蜿蜒，

头顶呢只留一线天。哎呀，想一想，你想我说到这个里面，你会觉得哇，这样的绝美画面啊。三天的路其实不长的，但那条峡谷的风，那片草原的花，对吧，嵌在群山之间的一个千顷碧波，四千年的一个古韵，让我们装进自己的相机里。这次是纯玩无购物啊。那么我们的这个自驾的时间是6月19号到21号，就是应该刚好就赶上端午节嘛，正好是端午的假期。大家也不用担心说哎呀我端午去哪儿呢，因为前一阵儿我带大家去山东自驾的时候，就有朋友问我，就身边的自己的朋友问我说，哎呀你说我这个是上次没赶上山东，然后这赶上假期了，你说我们去哪儿啊，去自驾去哪儿啊，我也想去你们走过那个山东明水古镇，对吧。那如果说大家赶上假期，你像端午节假日不知道去哪儿，或者自己出去，哎呀开车也出头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啊。因为这次车队的话我们都是有领队员的，大家也不用担心说哎那个前面的路况是什么，我们的领航员呢会第一时间呢跟大家在对讲里面通报一下整个的一个交通情况啊。那么6月19到21号刚好赶上端午节，那么和我们的主持人居民一起出发。每个人呢，我们的听众专享价是998，一米二以下儿童是免费的。你要知道节假日确确实实啊，住宿啊吃饭啥的都比较贵啊。如果你不想开车，或者没有车，或者不会开车的话呢，还可以拼车出行。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报名方式，在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自驾啊就可以，或者添加到我的个人账号舒君大大一，舒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就可以了。

0: 哎呀，别再抠了，孩子脸上的青春痘越抠越多，反反复复跑了还留印儿，这可怎么办呢？
1: 赶快用袋鼠妈妈控油净痘修护霜，内源消灭痘火，表层快速祛痘，持续强韧屏障，三步到位，让孩子痘不留印，脸不留痕，青春期更自信。50克一瓶，下单再送25克，现在只要99。
0: 袋鼠妈妈雪泥洁面乳，深层控油清洁，疏通堵塞毛孔，不给长痘留机会。100克一支，两支只要59。
1: 还有夏日必备的袋鼠妈妈驱蚊液，轻轻一喷，7小时长效驱蚊，户外游玩更安心。30毫升一瓶，两瓶只要28.9元。袋鼠妈妈品牌专场，全系产品下单再享9折。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好了，也到了我们乐商城节选时间了。那今天乐商城为大家推荐的就是什么呢？哎，那天我妈还问我这个牌子，就是厚的天气单啊。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光耀焕活锦颜水乳两件套 Pro 的一个新版本啊。那么其实好好的水乳，什么叫水土不服呢？你会发现，哎，最近好像一些护肤品涂到脸上又黏又腻，不好吸收，到了夏天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因为皮肤。

的状态是随着季节啊，包括温度一些因素去变化。我们用的这个基础水乳呢，也是及时的更换啊，可以试一试这款新款的一个厚的天气丹 Pro 版本的啊。它主打就是提亮、抗皱，还能保湿加长效锁水，调节温度变化导致的一个面部水油平衡啊，也确确实实是全能选手了。给大家带来的就是50毫升的水加上50毫升的乳液，价格做到底了，这一套只需要什么79。而且厚的话，你会发现有一种那种淡淡的一个草本的香气啊，它里面有天然的人参、当归、雪莲、麦冬、茯苓、鹿茸、冬虫夏草等一等这些的名贵的药材啊。所以说，这些名贵药材对于皮肤是具有非常好的一个滋养能力啊。再说一下购买方式，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账号100.5不止好月，关注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或者呢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个人微信账号，大家可以来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搜索淑君大大一，淑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那我会把这个链接呢直接发送到我们的群里面的。正好说完这个事儿啊，我们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夏令营的事儿。因为其实马上就要放假了，大家也会发现，哎呀，这个暑期的假，这个叫什么机票特别贵，不止机票，住宿也非常的贵。那如果说暑假的话呢，带着孩子出去玩一趟，确确实实价格比较高。那有时候平时你说孩子在家里也没什么事儿，对吧，就是玩手机，就是宅在家也不动换，现在小孩子活动量可能都是达不到的啊，或者说去一些娱乐项目啊去玩一下。但是啊，如果是真的是想给他一个暑期留下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那我觉得大家可以给他去送到夏令营。因为我们这次夏令营是什么呢，是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啊，这样的一个军事训练啊，因为它可以去真真实实感受到，哎呀，整个的训练过程的一个体系。同样呢，有早操呀、内务啊、军容风纪啊、文化学习啊，还有军旅日记啊，包括军事项目，就像真人 CS 可以去体验一下。一个营期之后你会发现，哎，孩子的效率大大提高了，对吧。那同样的一个陌生的环境，还有就是很多孩子们都在一块儿，哎，这样的一个社交能力其实也是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那同样呢，我们的这个教官呢都是持教官资格证上岗的，全部都是1:8的一个科学配比。那同样大家比较担心这个安全和生火啊，我们是有这个生火老师全程照料的，像营房标配的空调、热水、独立卫浴、高标准的一个军营自助餐等等，都是给大家配备齐全，透明保障呢大家也可以放心啊。6到16岁都可以报名，那我们也会根据年龄去分队训练的。那同样我们有5天的、有7天的、有10天的啊，这样的营期呢比如说5天的营期啊，是提一个体验营，那原价是2980，电台补贴只需要2600啊。开营当天呢，我也是会去到现场的，跟着大家哎一起玩一下，让孩子们体验一下，哎，又轻松又觉得哎好像是很严格，要遵守一下纪律。那同样呢，也会根据孩子的自身的一个适应能力和他的自身条件，并没有真正那种军训那么的艰苦啊，当然是会让孩子体验到哎什么叫做纪律啊。再说一下报名方式，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账号100.5不止好音乐，关注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夏令营，或者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淑君大大一，淑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记得来添加到我的账号。那我会把这个报名方式或者说咨询一下，没关系，大家可以先咨询一下具体的一个情况，会有专业的客服为大家去解答的哦。

穿衣必须带派，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跟随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1: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1: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快思路，我是舒君。那么接下来我们到了点歌的环节了，我说一下点歌的模板啊模式。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个人账号舒君大大一，舒君大大这四个字呢是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大家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会把大家拉到互动群组当中的。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发送你要听的歌曲名称还有歌手姓名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面就行了，不用私信啊，因为私信有的时候会被消息吞没的，好吧？我看一下，大家都想听什么歌呢？招财又进宝，文夫的《望故乡》应该是没有啊。晴晴想听。